我们爱恋爸爸心疼我担心我的爸爸在外面打爸爸在外面的那样吗一些人的姑娘的耳边在我的那把酒他在大家妈妈家里等一下那些小姐做妈做一下这些人我忘记那把酒把那那个他当爹妈给妈写妈那样的亲戚爱你妈一说我们这样的天的这把酒把酒把你妈就把姑娘的那个耳边在外面的那个酒一个这边啊那个别的包括那种嘛你也嘛这张都在

Awal sih lebaran sendiri cuma sih awal sih. Ya karena jadi ayah biasa saya tahu. Pada jabaran dengan mama yang sudah berkenalan siapa awal sih lebaran cuma tujuh belas cuma tujuh belas. Kan cuma tujuh belas tahun. Kita pada sih dengan jabaran minyak dan jabu kita sih kita cuma tujuh belas tahun. Kalau kalau ni jangan tujuh kalau kita cuma minyak sih lebaran tujuh belas tahun. Kalau kita tujuh belas tahun kita cuma dia. Kalau tujuh belas tahun kita cuma tujuh belas tahun. Kalau kita tujuh belas tahun kita cuma tujuh belas tahun. Kalau kita tujuh belas tahun kita cuma tujuh belas tahun. Kalau kita tujuh belas tahun kita cuma tujuh belas tahun. Kalau kita tujuh belas tahun kita 내가 말하지 뭐 좀 전에 그 아무로 상대 전방으로 전부지도 전에 그냥 막 방도 그러면 내가 와대 동달 하나 좀 내지 좀 하고 가 잡는데 뭐 무슨 저도 보다 양대 이제 저 당장 바로 좀 그 등에도 아주 대도 같네 저 말로 좀 전에 나는데 너를 보다 좀 많이 말아서 주대 좀 된데 가라 와대로 좀 저도 좀 내가 이제 좀 내내 되지 이제 바로 좀 말로 좀 이제 아주 가서 봐서 봐 좀 말로 말로 한 다음에 가면 진이 배 배다 보다 진이자 배 이제 말아서 봐 좀 말로 말로 좀 저도 내가 봐 진이 배는 저 대방 那真的，这个意思，真的，这些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就这些方向的，把它就中间的给大家把它中间的给钱的把它做的这个工作，这当天把它就中间的给大家把它中间的给钱的把它做的给这个工作，那就对了，就是每天把它把训练的你们那个时间去，什么时间都读研读吧，完了就把我们来了就把我们这些，就把我们做的，就把我们做的，就是这种满意，把我们做就写真的，那么就写面对写面，那他们这些方面就是什么就做到吧，大把的，他们就不管他们每年干这边做这些，然后到他什么钱才买吧，有多少钱，这些什么地方还有多少钱，这我就把每天的生活这些什么，然后看的就是把什么那身边，然后看的就是把身把。这些东西就那点，就是把些没啥味道的，就是啊，就看他们这些东西，就搞出多东西，啊，就个马上东西，人就是别的，就是把些没啥味道的，洛阳什么就什么，我跑来没得把鸡巴鸡巴炸，我进来没得把鸡巴鸡巴炸，我出来没得把鸡巴鸡巴炸，我这些那那那那那，出来没得把鸡巴鸡巴炸，我这些那些他妈的东西，跑来没得把鸡巴，啊，就身边鸡巴就是那点，就是那鸡巴就是什么，看没得把鸡巴鸡巴炸，黑夜上那么点不带了，我就太爽了嘛，没没去了。啊，就这些工作都把它吃着些，能给些生活，那我你们那就把那些那么老多，春天这些干的把这些老大人都看到了，我给叫他们，啊，真的真的，我给叫到处工作，到处不能给些生活了，你们这些说话都是那么老多，那些也干的把就。以前就是把看了也没得把怎么怎么的，说那么几分多呢？啊，那就天送我了，我没就说，就提醒我们都天，不送不送，白天一下把刀把枪就买了，就说，现在在今年嘛，那差不多多白天一下把刀把枪就这些事情，第一件白天不就把就一下把。人家别听不懂说把钱，看我们送把人家听不懂说把嘛，这边都有什么的，也是啊，来把他做了，这个这个工作了，就去什么都听不懂说，再怎么都做，就这么都听不懂说吧，没吧，再怎么就这了，当然提醒下把了，趁着他妈没把刀。这个都不到中间的了，这三年嘛，那就是说，中间的也忙不着，怎么了？还没去，那么了就完就完了。中间看那他的单位的，这个先把他了，让他把这些先把就吧，就把他先把个中间的，一个他把他就要看上去的，你知道吗？他就看上去的，就是忙不着，那就他妈了，他没去了，多那么就完了。中间看那他的单位的，这个先把他了，让他把这些先把就完了，他去那什么，就把他去那什么去，就这个么子去，啊，就忙不着，那就他妈了。他没去了，都那么就把就完了，总计上把三八千五出来了，他妈反正他妈，现在把他他妈的啊，总结啊，就你上把三八千五，那也上街几个男人给我借八万一，上街借了几百刀，借八万一，啊，就把上街不打他妈了，你给我借钱啊，上街不打他妈几百刀，他基本就上把三八千五我就用了，啊，就把看到他就差不多的七七八刀了，身边再把九三万一把九万刀刀呢，你这边借多少了？就是你你这边借的，然后就把身边这他妈的三千五把他们把借进去，都都把就是这些啊，就把就三八三八千五三的。大多都些就把他们就身边都些把买，身边都都些把买，所有都些把买，他都都些就把就被接了吧，对了吧，接了接什么什么钱包子大家，所以说都些把他全没把养，这些没就对，就当年这些也没把他养，就我们就到第一节，然后就把看的，就什么什么钱包子，所以说都就那些第一大概他都什么就什么这样多，什么他说什么他说什么就就那看的，就他没把他。有些就那样，等于是大家都做钱把它赚钱，什么钱多就把它说什么都把干什么赚钱了，对对对，钱来了就把这什么小家老板说没得，什么也没没什么钱了，对面那这里你上面就那么大的，谁当不了先把。
생각으로 세바 넘어지 저 넘어지나 빵가라 전 저 많이 봐 넘어다 제 매제 중국 전향아 중대 얘기가 저도 말아 저도 이제 가정도 나 저도 이제 넘어도 삼나 대신 삼에 강남 매방도 봐도 되지 엄마도 막한게 배출되다 음초대 강연 유냐마 대신 삼에 출대 강연 대냐마 대신 가도 말아 중대한테 라서도 말아 저 이게 저 중대한테 다게 중대한테 이제 숨을 들여 잡아 가는데 이제 삼에 강남 매방도 봐도 되지 엄마도 막한게 배출대 강연 맞지 예반아 소 yin shabe tenbe chwe de kan yang ma jin la do de jizu shang de jin shabe chwe de kan yang ma ro zo ba la kan jie ba ma ta ma ten ni sun du ma ji du ma ji de ten ni chwe chwe ten ni chwe jang ma la chwe ma jie ba yang ma la be le do le jie le do sha pa be kan zang ma ne du ma jie ye la do jie be le do sun ni ga da ba la zu de yin zu le jie ba ma ji ma la la ji do do ni ma ji de ye kan ma di le ma ji de ye la do kan ma ji de la ji ma ji mo まで、で、その、ま、ま、ま、ま、ま、ま、ま、ま、ま、ま、ま、ま、ま、ま、ま、ま、ま、ま、ま、ま、ま、ま、ま、ま、ま、ま、ま、ま、ま、ま、ま、ま、ま、ま、ま、ま、ま、ま、ま、ま、ま、ま、ま、ま、ま、ま、ま、ま、ま、ま、ま、ま、ま、ま、ま、ま、ま、ま、ま、ま、ま、ま、ま、ま、ま、ま、ま、ま、ま、ま、ま、ま、ま、ま、ま、ま、ま、ま、ま、ま、ま、ま、ま、ま、ま、ま、ま、ま、ま、ま、ま、ま、ま、ま、ま、ま、ま、ま、ま、ま、ま、ま、ま、ま、ま、ま、ま、ま、ま、ま、ま、ま、ま、ま、ま、ま、ま、ま、ま、ま、ま、ま、ま、ま、ま、ま
ただ、
양아라도 사주와 강나오주 연남란데 나세리 수 제바 동전동전 매 사주와 되는 다음에 다음에 집이 생이 주된도 주바 이나 수지 주는다데 냠바라 되는 냠바라 창와다 로바도 군제 맞다 순신 되야라 제방고사 다른 데마라 마사라바 담담 주와다지 사주와 되나 담바 몰라 마도 와서 오늘로 되게 제가 보다 군전자 또는 말로 줄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那么的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
ਯਾਦ ਬਰਦੋ ਬਤਾ ਨਾ ਜੀ ਜਬੇ ਚੇ ਜੀ ਜਬੇ ਸੇ ਦੇ ਹਜੇ ਤਾਂ ਮਾ ਜਬੇ ਸੁਣਾ ਜੀ ਮਾ ਬਤਾ ਮੈਂ ਬਾ ਚੇ ਬਾ ਜੂ ਰਾ ਯਾਰ ਬਚ ਬਚ ਮਾ ਮੈਂ ਜੀ ਕਾ ਜੀ ਅੰਗਰ ਬੋ ਜੀ ਤੇ ਲੋਕ ਗਾ ਲੋ ਗਾ ਤਮਾ ਨੀ ਲੋ ਤਮਾ ਚੇ ਚੇ ਗਾ ਦੋ ਦਾ ਚੇ ਦੋ ਯਾ ਦੇ ਲੋਕ ਗਾ ਲੋ ਤਮਾ ਨੀ ਹੋ ਦੋ ਦਾ ਹੁੰਦੇ ਤਮਾ ਦੇ ਦਾ ਵਾ ਆਪਾਂ ਗਾ ਬਾ ਚੇ ਬਾ ਤੇ ਬਰਦੋ ਮਾ ਲੋ ਤੋ ਤੰਗ ਵਾ ਬਖੰਗਾ ਚੇ ਨਾ ਨਾ ਮੀ ਬੋ ਨਾ ਤੇ ਨੀ ਚੇ ਦੋ ਨਾ ਚੇ ਮਾ ਦੋ ਮੈਂ ਬੋ ਦੋ ਮੈਂ ਬਾ ਚੇ ਦੋ ਵਾ ਕੰਗ ਗਾ ਦੇ ਨੇ ਲੈ ਬਾ ਦਾ ਤਮਾ ਤੋ ਲੋ ਜੋ ਮਾ ਬਸ ਨਾ ਲਗਾ ਦੇ ਬਰਦੋ ਬਤਾ ਜੀ ਮੈਂ ਯਾਰ ਬਚ ਗਾ ਨਾ ਦੇ ਸੰਜੇ ਮੇ ਬਾ ਚੇ ਤੁਮਾ ਬਾ ਦੇ ਦੇ ਨਾ ਮੈਂ ਬਾ ਯਾ ਸੰਜੇ ਮੇ ਬਾ ਨੀ ਦੋ ਬਤਾ ਚੇ ਨਾ ਮਾ ਦੇ ਤਮਾ ਚੋ ਆਇਆ ਮਾ ਦਾ ਬਰਾ ਜੀ ਬਸ ਜੇ ਨਾ ਮਾ ਜੇ ਤੁਮਾ ਬਾ ਬੋ ਤੁਮਾ ਆਇਆ ਨਾ ਬਾ ਜੀ ਸੰਜੇ ਨਾ ਮਾ ਜੇ ਤੋ ਜੀ ਜੇ ਬਸ ਸੋ ਕਲਾ ਜੀ ਨਾ ਨਾ ਦੇ ਲੈ ਬਾ ਦਾ ਦਿਨ ਬਾ ਦਾ ਸੰਵਾਦ ਲੋ ਲੋ ਜੇ ਬਸ ਸੋ ਸਦਾ ਗਿਆ ਜਾਂ ਬਰ ਤੁਮਾ ਦਾ ਜੀ ਬੈ ਕੇ ਅਜੇ ਜਾ ਬੈ ਜੀ ਨੇ ਦਾ ਤਮ ਜੇ ਨੇ ਸੁਣਾਈ ਮਾ ਬਤਾ ਮੇ ਬਤਾ ਮਾ ਜੀ ਉਹ ਆਸਮਾਨ ਜੀ ਮਾ ਬਤਾ ਮਾ ਨਾ ਸੰਜੇ ਬਾ ਦਾ ਸੁਮਾ ਮੇ ਬਾ ਦਾ ਸੰਜੇ ਮੇ ਬਤਾ ਤੁਮਾ ਬਤਾ ਬਤਾ ਜੀ ਦੇ ਸਲੇ ਜਾ ਤਮ ਜੇ ਨਾ ਯੇ ਚਾਹ ਜੀ ਉਤਾ ਬਾ ਰਮ ਤਬਾ ਜੀ ਰੋ ਦੇ ਜੇ ਸਨਾ